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罗成在佛山脚下跟一个人对枪，这个人功夫出众，本领高强，很了不起。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姓江，叫江松，江永年，也可以说姓罗，叫罗松，罗永年。带的那孩子是他亲儿子，叫江焕，也可以说叫罗焕。要想弄明白这件事儿，还得从北平王罗毅身上谈起。罗毅啊，是四川成都人，自幼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一片产业。这罗毅这一生酷爱武艺，没事儿还买点兵书看。就这样，家产尽绝，一贫如洗。后来罗毅在家乡待不了了，准备外出谋生。有一次，他就到了河南登封县江家集，一摸兜啊，一个老钱都没了。有道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没钱寸步难行。罗毅一想怎么办呢？只有当场卖艺了。他就在江家集这十字路口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打开了场子。他挎着口宝剑，拿着条花枪，在地下画了个圈儿，就练了一趟枪。其实罗毅当时的能耐并不高，虽然花的钱不少，认识的人也挺多，学的能耐太杂，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怎么出众。一会儿围观的人呢，足能有200-300人。罗毅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行了，这回吃饭不愁了。这么多人，哪怕有一半给钱的呢，我就能找个地方安身，10天半月不愁没饭吃了。等他把枪练完了再一看，真出乎意料之外，人全散光了。罗毅一看这多好，我白折腾了，我这地方圣人走过没走过，怎么人情都不透啊？不管我武艺精于不精，你们也得给我站脚助威，起码也得有2人给我钱呢，啊，怎么都走了？因此罗毅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往墙上一靠，手戳着大枪，嘟嘟囔囔就说了些闲言碎语。靠道边正好是个茶馆，有个老头在那喝茶。罗毅练功夫的时候，这老头全看见了。等罗毅靠在墙上呢，正好离这老头不远，他嘟囔那些话，发的那些牢骚，这老头全听见了。老者从窗户探出身来，点手唤罗毅：年轻人，来来来，到屋坐，你先喝碗茶，我有几句话对你说。罗毅一看这人长得慈眉善目的，头戴逍遥巾，身穿灰布袍，看这意思是个有钱的，也不知这老头有什么话说。就这样从门进去 坐到老头对面，把枪戳在墙根呢。老头点手，换茶博士，又给沏了壶茶。老者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罗毅。罗毅长得漂亮，罗成就随他爹。老头是越看越喜爱呀。年轻人，从哪儿来？啊，四川成都府。哎呦！ 可不近乎啊！到这是投亲呢，是访友啊？罗毅晃晃脑袋，都不是。年轻人，你姓什么啊？在下姓罗，单字明义。哦，罗毅。方才你练功夫我都看见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也听清楚了。你是不是埋怨我们本地人？ 不懂人情啊，其实啊，你说错了。罗毅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知道这江家集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武术的圣地呀。如果十八般兵刃，你练别的，或许能讨些几个钱来，唯独练枪，你在这儿练不出去。 这是枪窝子，使枪的祖宗都住在这儿。你看这卖茶水的没？我随便把他叫过来练一趟枪，都比你强。随便在街上找了个妇女，让他练趟枪，也比你强。你怎么能求得下钱来呢？
5: 罗毅一听有点不服气儿，人们这老头说话太悬了，所以这脸上就露出来了。老者一笑：“罗毅啊，你是不是不信呢？咱怎么办？拿我来说吧，我也爱练枪，我练的那两趟，觉着比你都强。你先喝水，对个就是我家，你不信你到我家里坐一会儿，我练趟枪你看看。” 你就知道我说的这话不是假的了。罗毅还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反正待着也没事儿。等喝完了水，老头领着他到家。进了院，他一看呢，这老头家是不含糊，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使奴换辈，大概能有几十口人。 老头一进院，大伙都接出来了。哟，老爷子您回来了，老爷子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把东跨院收拾干净。这是我新交的一个客人啊，赶紧搬椅子。另外告诉厨房准备吃喝。哎，是是是，那儿准备着。老头把他让到跨院。罗毅呢，没吃饭呢，还喝了一肚子茶水，觉着这心里头往上直翻腾，勉强的坐下。
4: 老者陪他说了几句闲话，把外衣闪掉，让家人拿过一条枪来，是一条花枪。这花枪啊，比马上那大将使的枪尺寸要短得多。这适合在部下使用。老者把袖面一挽，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花枪。人家是谈笑自如。
5: 就像随便散步似的，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砰，把花枪往地上一戳，问罗毅：“你看我练的这两下子，跟你比怎么样？”哎呀，罗毅站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服了，没法比。我那枪是糊弄人，您这枪练得太好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还望老人家担待。没关系，没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要落到你这一步也难免。怎么办？先吃饭吧，看看你饿得直冒虚汗。时间不大，把饭菜摆上了。罗毅也不客气了。 虎咽狼吞，吃了个风卷残云。再看，盘净、碗净、干干净净。 伺候他的家人都乐了，心说这位肚量可够大的，大概三天没吃饭了吧。把残席撤下，老头问：“吃饱没？”“饱了。”说正经的吧，你既不是投亲，也不是访友，你是困到这儿了。
6: 对，困到这儿了。
5: 你还有别处投奔没有？
6: 没有。
5: 我是瞎创，反正我家里头也没有人了。这样吧，你要无处投奔呢，愿意住到我家就住到我家。我先来个自我介绍，老朽也姓姜，我叫姜百善，这地方叫姜家集，十之八九都姓姜，很少有外姓人。我家呢，要说多几个人吃饭不成问题，我看你这小伙子也不错，你就留到这儿吧，啊，反正有你一碗饭吃。你要喜欢武艺，愿意练枪，没事我就教给你。你想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罗毅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天下好人居多呀，该着我时来运转，因此趴到地上给老头磕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让家里的管家把他领下去安顿住处。打这之后，罗毅就住到这儿。姜百善对他非常好，一直当客人那样对待。罗毅一想，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不能白吃人家的饭，能做什么活他就做什么活，手脚勤快，所以何府上下的人没有不称赞罗毅的。另外，罗毅当初家里也有钱，也念过几天书，识文断字，往来有些什么事情他也能应酬得了。姜百善越看越高兴，回家呀跟老伴儿说：“你看，无意之中我碰上了个小伙子叫罗毅，你也见着，这小伙子人才出众啊，光身一人。我有个打算，打算把咱的女儿许配给他。”闹了半天，姜百善老夫妻就一个独生女儿叫姜桂枝，到现在没有许配人家。老太太也同意了，就这样找出媒人来跟罗毅一说，罗毅自然是高兴了。如今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要在这儿再娶个媳妇，这不是再好没有的了吗？所以就同意了，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他就住到老丈人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他自从跟姜桂枝结婚之后，夫妻的感情太好了，夫唱夫随，形影不离。罗毅才发现这老婆也不白给，掌中这条大江也是神出鬼没。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老姜家的枪，天下绝伦，在这姜家集使枪的人家是头一把，而且有祖传的秘招，从来不对外人传授。对外人练花架子，绝活绝不显露。那么姜桂枝和罗毅是夫妻，自然无话不说呀。时间长了，把枪谱拿出来，把这点老底也都告诉他了。因此夫妻没事儿，在屋里就研究花枪的招数，大枪的招数。姜百善在亲自教导，因此姜家枪都被罗毅学到身上了。罗毅这能耐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比当初强的多得多了。可时间长了，罗毅静极思动，就跟姜桂枝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打算出外闯荡闯荡，老在这吃现成的，这也没出息。将来万一我要做点阔事，也对得起你们一家人 对我的好处。江桂枝就把这个事情跟父亲说了，老头同意。江百善说，我这姑爷有志气，是吗？乱世出英雄吧，老在家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这人就成了废物了。就这样，罗毅辞别了二老和夫人，打点行装要离开江家集。在临走的时候，江桂枝给丈夫送行，到了江家集外面呢，江桂枝看看左右没人，眼泪掉下来了，拉住罗毅的手说，此番离别不知哪年再能见面呢，夫君要切记珍重，早日回来全家团聚，这是一。另外有一点，我已经身怀陆甲，我有了孩子了，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将来这孩子生了怎么办，你得给留个名字。罗毅一听挺高兴，说这么办吧，生个女孩子呢，他是外姓人，你随便给起个名吧，如果要是个男孩子

那叫什么好呢？罗毅想了半天，没有恰当的名字。后来他发现，他跟夫人谈话是在松树林里，所以灵机一动，这样吧，要生个男孩，就管他叫罗松吧。为了让咱这孩子长命百岁，号就叫永年。夫人姜桂芝是牢记在心，和丈夫洒泪分别。姜桂芝在家里的听信咱不说，罗毅开始闯荡江湖。2年以后，他到了南京，南京当时叫健康府，正是南陈的国都，把身边带的钱又花没了。罗毅一想，哎，还捡起老本行来，在大街上来个街头卖艺。这回他的本领跟当初不一样了，他练的是江家腔啊，盖世绝伦，围的人是成千上万呐，整个交通全堵塞了。正好陈后主驾前的首相秦旭下朝，秦旭就是秦琼的爷爷。一看前面是怎么回事，吩咐大叫詹臣，命王冠打探。王冠回来说有个人街头卖艺，练得太好了，才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哦，这秦旭也是爱财的人，告诉王冠不要惊动他。他从大轿里头出来，站到高坡处暗中观看。这么一看呢，这卖艺人果然功夫出众，枪法绝伦。他就告诉王冠，等一会儿告诉这卖艺的，让他别走，把他领到相府，我要问话。就这样，秦旭回府，时间不大，把罗毅给带来了。罗毅认为犯什么罪了呢？等来了之后，有人给介绍，这是陈后主驾前的丞相，当朝首辅。罗毅赶紧双膝跪倒。秦旭那个人非常和善，一点架子没有，让他站起来。年轻人，你叫什么名？我叫罗毅，哪儿的人？四川成都的。为什么街头卖艺？因为我没有钱花，穷困潦倒。哦，有地方投奔吗？没有，没有，留到相府吧。就冲你这能耐，我赏你一碗饭吃。我叫你在相府当总教习，每月给白银100两。哎呦，把罗毅给乐的。打这之后，住在相府当了总教习了。谁见着他都点头哈腰。有了钱了，有了势了，精神面貌跟当初也不一样了。罗毅经常就想，还是当官好啊，我现在是个总教习，就如此尊贵，这要当个大官，那不定得多了不起呢。有一天，秦旭把他找去了，说有件事情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呢？秦旭有个女儿叫秦胜珠，想要许配给他。这一提媒，罗毅可为难了。罗毅想，这事不好办呢，我有老婆呀，我老婆叫姜桂芝啊，而且身怀有孕，说不定现在这孩子都挺大了，那你就实话实说得了呗。罗毅呀，这就不对，一心向往尊荣富贵，他就说瞎话了。所以老丞相秦旭就把女儿秦胜珠许配给罗毅。罗毅成了丞相的女婿，一步登天了，更了不起了。时间长了，他把那姜桂芝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有时候脑子一闪一想，又想别想，就当没那么回事儿，自己欺骗自己。后来战争起来了，隋文帝杨坚率领着武王平南陈。

0: 家眷赶奔北平，那时候兵荒马乱，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罗毅又有势力，功夫又高，到了北平府之后把别人全撵跑了，他就独霸了北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燕云十六州全部归他管辖，可是秦旭呢，管安排了没那么做。国破家亡，秦旭也死了，他儿子秦一也死了，秦琼跟娘逃奔山东济南，罗毅就在北平府扎了根了，自立北平王。后来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就剩个燕云十六州没拿下来了，派人跟罗毅谈判。罗毅一看真跟大隋朝闹僵了，我非吃亏不可，干脆提出条件，我可以投降大隋，挂隋朝的旗号，我承认隋文帝是天子，我是他的臣，但是我得保留封号，还叫北平王，听调不听选，我替他镇守燕云十六州。隋文帝杨坚跟杨林他们一商议，这罗毅也不好惹呀，手下有40万精兵啊，如果硬碰硬还不定得打几年，既然他承认了是臣，愿意投降，就这么地吧，保留他的封号，给他一定的独立性，将来高官厚禄，不怕他不屈膝投降。因此签订了合约，一直维持到如今。后来罗毅有了儿子罗成了，但是罗毅过去那些事儿谁也不知道，罗毅自己骗自己，从来跟任何人也不提，跟秦胜珠没讲过，当然更不能跟罗成讲。那么话分两头啊，单说姜桂枝，那天天盼着丈夫回来呀，后来兵荒马乱老打仗，上哪儿找这丈夫去？孩子也挺大了，就按照罗毅所说，生的是个男孩，就起名叫罗松罗永年。他父亲姜百善，老夫人一个是年老体衰，另外一个为罗毅的事情上火，结果相继去世，就剩下姜桂枝拉扯这孩子啊，等吧，越等越没信儿，越等没信儿，就认为罗毅死了。但是姜桂枝立志守节，拉扯孩子成人，一直孩子长到18了，给他娶妻生子，就生下孩子叫姜焕，就那小孩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乡来个人，从北平府来的，谈起北平王罗毅来了。这么一说，姜桂枝才知道罗毅落到北平府了。但又一想，是不是那个罗毅啊？这么大的世界，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啊。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老夫人决定要到北平府去一趟，她把这件事情跟儿子一说，儿子也同意，孙子也同意，是应该弄清楚，这才准备车辆赶奔北平。这不去还则罢了，这一去才引起无边的大祸。
1: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 모르셨죠?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老夫人姜桂枝听说罗艺有了下落，自立北平王，坐镇燕云十六州，很了不起。这下可动了心了，决心带着江松和江焕。 赶奔北平府去看个究竟。一家人商量好了，坐着车到了北平府了。书说简短，他们找了个店房住下，没敢轻举妄动，仍然仔细的查询。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到底把情况摸清了。 这个罗艺就是自己的丈夫，绝对不会有错了。姜桂枝这才告诉儿子，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赶奔北平王府去找罗艺。江松是个孝子啊，娘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本来这件事情他有点抹不开呀。 因为人家现在北平王有家有业，人家的王妃夫人叫秦胜珠，而且有位公子叫罗成。你说我到这儿来，人家认是不认呢？其结果又是如何呢？他这心里七上八下，脸还觉着挺发烧。但是母命难违，就这样，他到了王府门前。
2: 跟门军交涉了几句，求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北平王。这门军还挺好说话，就这样把信拿到里边去了，还真就落到北平王罗艺手了。罗艺不看信，还子罢了，一看当时就傻了。在他认为，姜桂枝早就不在人世了。
1: 过去虽然是夫妻，但是事隔了多年，他认为这个事儿早就了结了呢，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这怎么办呢？可这件事情一直隐瞒着王妃秦胜珠，老罗家的人谁也不知道啊。这要传扬出去，说我喜新厌旧，说我如何忘恩负义。 我还抬得起头来吗？另外呢，他也觉着良心上有愧。本来嘛，当初离开四川成都府，穷困潦倒，路过江家集招亲，人家老江家对我帝后天高之恩呐。江百善把女儿许配给我。 还传授我满身的本领，罗家枪就是跟人家学来的。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呀？后来我落到健康，遇上了难臣驾前的丞相秦旭，把女儿秦胜珠又给了我。本来我有妻子，我没说实话呀。这，哎呀！ 良心上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按理说呢，罗艺就应该认下姜桂枝。可么事到如今，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就得承认自己有错。但是罗艺没那么做，为了顾全他的脸面，他把这良心就夹得嘎吱窝了，心说。 干脆一错，咱就错到底。我就不承认有这么件事儿。他把心腹的总管叫过来，告诉他，去到账房拿1000两银子。你赶奔外边去见送信的那个人，打听好他们的住处，把银子给他们，告诉他们。 根本无有此事，不要冒认官亲，赶紧离开北平府，不然要按律治罪。罗春一一照办，拿着1000两银子，见着江松，找到店房，把罗毅的这番话一讲，顿时把老夫人江桂枝气得就背过气去了。等缓醒过来， 在店房病倒了能有半个多月呀，儿子孙子苦苦相劝，这才把他娘劝的离开了北平府。当然，这1000两银子分文没要。江松啊，就劝他娘：“这世上负心人太多了，既然我爹 不承认有这件事儿，就证明他已经黑了心了。把您把咱们家早都忘了，咱们何必去求他呢？他不认咱们，咱不也活着吗？咱过得不也挺好吗？娘，您受了大半辈子苦了，千万要保重身体，儿一定好好孝顺老娘。 您干脆就把他忘了就得了。江桂枝回到江家集，你狠心呐！告诉江松，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姓罗，干脆就姓娘的姓。要不怎么就说江松江焕呢？一直他们到死也没改过姓氏来。 但是事过了几年之后，江桂枝越想，这事儿越别扭，心说我非得见着罗毅，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把这个理讲清楚，不然的话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啊。因此老夫人做出决定，要第二次赶奔北平府。可是江松啊，说什么也没答应啊。 娘啊，别去了。后来呢，江桂枝提出来了，说我不去也行，但是你必须得去，非见着罗毅，拿着我这封信，面见他，把这封信给他，看看他究竟怎么答复，然后娘再做决定。江松一看，要不去，他娘就得疯了。 没有办法，带着儿子江焕，爷儿两个骑了2匹马，带着应用之物，第二次赶奔北平府。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江松领着儿子到了北平，先找店房住下。第二天起身到王府门前，要求把这封信交给北平王，结果吃了闭门羹。 这封信说什么也没人给他送，而且把门的军兵十分蛮横，用鞭子指着江松的鼻子说：“你这叫冒认官亲，一而再，再而三。你再要胡闹，就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滚！”这下江松可受不了。 回到店房，越想越有气呀。心说这门军懂得什么？这都是罗毅的意思啊！你不是我爹，你是我们家的仇人呢。既然你这样，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就宰了你。当天晚上，江松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背着把宝剑，夜入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但是呢，没碰上罗毅。一是因为房间也太多，不知道罗毅在哪屋安身。第二呢，他正好路过佛堂，捅破窗棂纸一看呢，有一位老妇人正在那烧香，一边上香一边掉眼泪。 有个管家婆正在旁边劝，从他们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位老夫人就是现在的王妃秦胜珠。 江松心说，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如果这老夫人不是个好东西，连你我也宰了。秦尚珠哭什么呢？惦记罗成。罗成被王八党谢英登请进瓦岗寨去破一字长蛇阵，可走了很多天了，作为当娘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从罗成走了之后，老夫人每天到佛堂进香，求神佛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每次烧香他都得哭一抱，因为他心里头委屈，又挂念儿子，往往说话就离了题了。前十年前八载所有的事情想什么他就叨咕什么，这管家婆呢就得在旁边劝。从老夫人谈话之中，江松这才知道这个罗成也不在北平府，闹了半天上瓦岗寨帮兵助阵去了，要大战靠山王杨林。另外他也发现这位王妃夫人十分贤惠，不是个蛮横无理之人呢。江松心说，我要把他给杀了，我显得太不仁义也不道德呀，人家没招着我没惹我呀。杀罗毅，哎呀，罗毅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爹呀，这玩意自己下不了手，要在盛怒之下真把他杀了，我娘啊还得去埋怨我呢。看来我娘到如今还跟罗毅有一定的感情啊，骂是骂恨是恨，毕竟是夫妻，我不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就这样他没下手，等回到店房见着儿子江焕，把经过讲说一遍。江焕就问，那么爹你打算怎么办呢？咱不回江济集，直接赶奔瓦岗山，看看罗成是何许人也。如果他不是东西，咱们拿罗成开刀也能出口气。对，就这么办。爷儿俩商量一定，把电饭账算了，骑着马赶奔瓦岗寨。他们来的日子可不短了，围着前山后山左山右山转了个一溜八开，最后选中了佛山。这个地方比较肃静，佛山上还有一座庙叫菩提寺，有个出家的老和尚叫一了，对他们挺热诚，爷儿俩就在这儿安下神来。江松告诉江焕，你就在这儿守着，我抽空进一趟瓦岗寨，我看罗成在这儿没，他们都谈论些什么。那天晚上江松夜探瓦岗寨，正赶上罗成遇刺，那些事情他全看见了。后来刺客也被抓住了，也被杀了。他们院里正折腾的时候，江松利用这个机会进屋把阵图倒到手中，而且留下了字简。那字简上写的明白，要问名和姓，佛山问老僧，指出他跟罗成含蓄之间的关系，打算把罗成引到佛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一说。罗成若

0: 我通情达理还则罢了，不通情达理就把他宰了。俺罗昌他们真来了，因此双方相遇，这才对枪。秦琼给拦住，非要问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枪，你跟罗成究竟有什么仇？我是他表兄，我可以一手托两家，如果罗成有不对之处，你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他一看秦琼这么通情达理，一肚子委屈，这才放声痛哭，当着程咬金、徐茂公众人的面诉说了以往的经过。等他一说完了，大伙儿都掉了眼泪了，少保罗成也傻了眼了。哎呀，罗成心说，爹呀，你太不对了，闹了半天你是忘恩负义之人，喜新厌旧，贪图功名利禄，跟我娘成亲了，把人家给甩了，人家到北平府去认你，你还把人家赶出门外呀、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罗成也感觉到对不起江松，把大枪赶紧挂上，从战马上跳下来了，扑通跪在江松的马前。罗成也哭了，哥哥，既然我爹不认，我认，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咱们是骨肉手足。哥哥，您原谅我吧，您要不出气，您就拿我开刀吧，你纵然把我扎死，我绝无怨言。你看罗成那么骄傲，那么蛮不讲理，但对这件事情做得极其正确。江松也没想到啊，他认为这是少爷高子，养尊处优，目中无人，那不定得多狂多不讲理呢。没想到罗成这人这么好。江松撒手扔枪，从马上跳下来，跪在罗成面前，哥俩是抱头痛哭。别的人这眼泪更止不住了。江松就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呀、啊，有你这几句话，我就领情了。我回到江家集见着我娘，他老人家也就高了兴了。兄弟。”恕哥哥冒犯，不应该到阵图，但是呢，有过去那些事情触动的我一时脑袋发热，才做出这种荒唐事，兄弟你千万可原谅我。你看这话越这么说越亲近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过来了，二位啊，都起来都起来吧。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老王爷是太糊涂了，等将来有一天见了面，你们都饶了他，我老程也不能放过他，我得好好问问他，让他在江老夫人面前赔礼认罪，罚他的跪，多咱江老夫人出了这口气，再叫他起来，他不答应这个要求就不行。一句话把大伙又说乐了，哥俩站起身来。江松一回头把江焕叫过来了，儿啊，过去的误会一天云彩都散了，你一个小孩之家要听爹爹的话，过来给你叔叔磕头，这是你亲叔叔。江焕当然听话了，跪在罗成的面前施礼，罗成喜欢得不得了，把侄子抱到怀里亲呐啃呐。因为方才比过武，他知道江焕这么点个孩子枪法出众啊，那早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弟兄一相认，大家都乐了。江松把阵图拿出来， 双手捧给程咬金，魔王千岁，我犯下了不赦之罪，我跟我兄弟的私事不应当牵连到公事，耽误你们破阵，我实在是罪该万死。
1: 没说呢，
0: 有你这句话完事儿了。你跟我老兄弟是亲哥们，也就是我们的弟兄，这还有什么说的？走吧，请到瓦岗山详谈吧。江家爷俩见着一了和尚，给留下20两银子，千恩万谢，然后起身跟着进了瓦岗寨。罗成啊，向江松保证，哥哥您把心放下，现在咱们先破一字长蛇阵，大阵破完了，我领着你们爷俩马上赶回北平府，我去找我爹。另外呢，我母亲十分贤惠，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要知道她肯定派人到江家集，把我妹妹娘也接到北平，共享荣华富贵。哎呀，江松江焕听完了是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看来奔瓦岗山这趟算来对了。简短接说，等回到瓦岗寨，别的事都得放下，先破一字长蛇阵呢。大家异口同声推举罗成是破阵的大帅，秦琼、徐茂公把令旗令箭全交给罗成。少保千岁一看情面难却，也只好接受吧。又熟悉了2天阵图，到了第3天，罗成吩咐一声：“来，擂鼓升平。”很多天不打仗了，大家听说要破一字长蛇阵了，大帅升了听了，一个个擦拳魔掌，是精神抖擞，盔明甲亮，来到大厅听点，就见罗成明盔亮甲，居中而坐呀。上吹手是魔王程咬金，下吹手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还有哥哥江松，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排列在两旁，大厅里整齐严肃。别看罗成年纪不大，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都带着渗人毛啊。罗成的脸上是极其严肃，未曾派将之前用眼光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等看到谁身上，谁都一激灵。好半天，罗成欠了欠身。各位弟兄们，罗某不才，受魔王千岁重托，身为破阵的阵主，临时的元帅，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这军律分17条禁律，54斩，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别看咱们是弟兄，在军令方面不能儿戏，哪一个胆大不听，可休怪罗某翻脸无情，本帅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元帅放心，我等愿听令箭。罗成笑着点点头，好，现在本帅就要传令，派到谁的头上，谁要认真去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头指令抄起来了。裴元庆听令，在。这裴三公子自从投靠了瓦岗山，还没打过仗呢。 今天一听说打仗，裴元庆非常高兴，而且投掷令派到自己头上，他觉着很高兴。证明罗成的眼里头有我裴元庆，因为这小伙子也够骄傲的。大步流星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末将领令。”裴三公子，你带着你哥哥裴元龙、裴元虎，还有老将军裴仁基，点精兵10000，攻打长蛇镇的东镇门。切记，东镇门乃是一字长蛇镇的镇头，只许胜，不许败。据我所知，这东镇门共有随兵50000，敌众我寡。尽管如此，我相信裴三将军勇力过人，定能以少胜多。拿下东山口之后，掐住龙头，直捣中央无极图。我说的话听明白了？末将明白。单等信炮响，就开始动手。小将领令。裴元庆接令在手，带着他父亲和两个哥哥下去了。罗成一伸手把第二支令举起来了：“秦琼听令，在。”秦琼站起身来了，躬身施礼：“那表兄弟，那是表兄弟，现在是公事啊。”秦琼，我给你第二支令箭，命你点精兵10000，攻打西镇门。这西镇门乃是一字长蛇镇的镇尾，也有随兵50000守把，敌众我寡，我相信你定能以少胜多，只许胜不许败。拿下西山口之后，掐住镇尾，进攻中央无极土，不得有。末将遵令。秦琼接令在手，转身出去，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愿今天有一战成功。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9%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로접어든요즘산악지역을여행할계획이있다면사전에해당관광지의최근날씨상황과지질재해예보등관련정보를확인해야합니다。장기간에흐린날씨거나폭우가지속될경우여행일정을조절하시기바랍니다。여행중갑작스러운토성류재해가발생할경우당황하지말고다음과같은조치를취하여비상대응하고위험을피해야합니다。첫째，토성류가발생하면즉시토성류가흐르는계곡양쪽언덕으로달려가야하며위치가높을수록좋습니다。절대토성류의흐름방향을따라달리는것을금지해야합니다。둘째，경사가가파르거나토층이두꺼운곳에는머물지말아야합니다。토성류는파괴력이강하므로경로의모든장애물을제거하기때문에나무에올라가는것은대단히위험합니다。가파른상위석도위험하기때문에택하지말아야합니다。셋째，토성류는주로비가온후에발생하며지속적인비나폭우이후에는즉시산악관광지로돌아가지말아야합니다。재난안내방송과기상정보를수시로확인하고무엇보다자신의안전을먼저지키는것이가장중요합니다。작은관심과빠른대피가소중한생명을지킵니다。